0: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. 奉普茨特茨的真主之尊名， 我是Hamza，
1: 我是Muhammad。
0: 我们在讲述伊斯兰文化基础宗教系列丛书第一册。这个网站出自于2MFM学院当中，是关于伊斯兰教悉尼的一所学院。第十课，第十课，古兰经中成章。奉普茨特茨的真主之名， 你说，真主是唯一的主宰，他没有伙伴。真主是永恒的，无需他物，而所有的事物都是需要真主的。真主不生育，没有孩子，他不是其他事物的根源。真主也不被生育，没有父母，他不是其他事物的组成部分，万物不相似，也不相等于真主。